0: 有这样的吗？
1: 给侬去餐厅来不好的呀、啊？嘿，嘿
2: ，Teacher，
1: 别理亏，
2: 那不都是迷人？
1: 下班去跟他表，跟他表的，出来进去。
2: 那又该做迷人。